我们有的时候感觉眼前的山谷好深，迎面刮来的风好强，我们忽然有了鹰的觉悟，于是对爱展开翅膀，纵身跃去，放手一搏。

李春波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原创音乐的领军人物。他是歌手，同时还是词曲作家，也是导演。94年，《一封家书》引起全国轰动，巩固了李春波在歌坛的地位。一个月之内，这张专辑销量轻松突破了100万大关。同年，他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啊，电影当中的人快乐不准超过五分钟，怎么会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感觉呢？但赤裸裸的现实就在眼前，谁又会愿意花钱去看别人的日子过得比自己好呢？

那些看到别人犯错只爱发出嘘声的人，应该是打算一直在台下当观众，而那些警觉的人则是在准备着自己有一天要站上舞台。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装，新手也很好上装，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 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6: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7: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5: 终于找到我的啦。
6: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5: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6: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8: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爱情是否被高估，那大概要看这个人是站在人生高处还是低谷吧。如果正好站在高处，大概会觉得爱情没有那么高，而如果不小心站到人生低谷，大概会希望爱情从上面伸出手来将自己拉上去。

山白，指天来，两岸千军为我屏息凝神待。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被别人需要，才会比较明确地感觉到自身存在。所以热恋时强烈地感到被需要，就会有比较明确的存在感。那如果一直没机会恋爱，却还是享有存在感呢？也许可以选择有好感的亲人、友人、同学等等，来建立深刻的关系，被需要的感觉也会得到存在感吧。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外面天很冷，风很大，明玉从停车场过来小店，吃了一肚子西北风，而且他也带着从殡仪馆带出来的一肚子晦气。当高大男孩挂着坦率的笑容，将满满一碗浓香四溢、看似非常温暖的萝卜牛腩端来放在他面前，他心中竟莫名生出一种被抚慰的感动，他的心也似乎温暖起来，他忍不住冲这个陌生的男孩感激的微笑。选自《都挺好》，
2: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这么长的离别，早已把激情推到遥远而模糊的过去，再要这么激动该有多荒唐。八年中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各种各样的事件，变更、疏远、淡漠，这期间一定包罗了种种变化，还有对过去时光的忘却，这非常自然，而且肯定无疑。选自《劝导》，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式的、吸音式的、高清式的、新闻式的、拉车式的、科学式的、VR式的、孤单式的、医药式的、在线式的、告别式的、停车式的、浑浊式的。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0: 世上有为数不少的女人，你认识了她们不会产生别的感情，只会感到吃惊，这世上竟会有男人去喜欢她们，喜欢了还要来娶她们。选自诺桑觉寺。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只有在无法获得幸福时，钱财才会给人带来幸福。就个人而言，除了满足生活的必需之外，钱财是无法真正令人满足的。选自《理智与情感》，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凝固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

0: 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的。

0: 你的目的只是要阻止我讲一句俏皮话，这是不用性急的，因为我天生就缺乏机智。我是一个实事求是、说话直截了当的人，可能在俏皮话的地盘找了半个小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话。选自《曼斯菲尔德庄园》。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生活毕竟要告诉我们，你过去相信的大半是错误的，而且你会用自己的行动来否定自己的格言。选自《理智与情感》。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每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我曾听过一个老人的故事，他说他行船的原因很土，就是为了躲避重逢的机会。他以为只要上了船，日后就不再有令自己尴尬、伤心和崩溃的可能了。可是，货轮才刚刚离岸，他就开始沉痛思念陆地和地上的人。虽然明知不该后悔，但他还是后悔自己的鲁莽。他想，我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选自《重逢》。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选自范仲淹《苏幕遮怀旧》，这首词写尽了秋的各种景致，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再美的景致偏偏多了一个无情。

0: 扁舟去作江南客，放眼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襟。选自朱敦儒《采桑子》。词人写自己背井离乡，像旅雁孤云一般凄苦，回首中原战火纷飞，不觉涕泪沾襟。仰望那旅雁和浮云，不禁深感自己的境遇，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魂阔自然。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镌刻？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选自周邦彦《兰陵王·柳》。这首词的题目是柳，内容却不是咏柳，而是伤别。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词人设想年复一年送别时，折断的柳条恐怕要超过千尺了。表面看来是爱惜柳树，而深层的含义却是感叹人间离别的平凡。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选自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苏轼是一个奋力有当世志的杰出人物，溪水溪流使他感悟到，溪水尚且可以溪流，何必自伤白发哀叹衰老呢？词作体现了他虽然身处困境仍力求振作的精神。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 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6: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珍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恋，长是人千里。选自范仲淹《御街行·秋日怀旧》，此词是一首怀人之作，洋溢着一片柔情，写秋夜景象，作者抓住秋声和秋色，自然地引出秋思。

0: 天淡银河垂地这六个字勾画出秋夜空旷的天宇，意境深远。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把胡琴天天在树林间呜呜啦啦的唱得跟哭一样，初始听来心里不免欠欠的，但听久了也就不以为然了。剧团人对着琴声早慕得跟没一样了。选自麦家密码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实也没什么好看的，一群海上最普通的鸟而已，乱杂杂的一片，像飘在海面上的一大滩油污。因为没什么好看的，看的人看一会儿也就不看了。只有一个人，戴一顶米色鸭舌帽，27、28岁，面相英俊。他似乎没见过海鸥，久久地凝望着，目光很近，像发现了什么。选自《风雨》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段又一段的爱情当成是人生道路上的指引者，一次失败也是一次成长。这样来看，失败的爱情或许不再可怕了吧。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

我们今天说到了心理健康，那心理健康的人呢，面对逆境的时候，他会积极地去面对，去克服，而面对成就，会在接在厉走上人生的更高峰。人一旦有了健康的心理，就能够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非常有利于促进身心的长远发展。心理健康还有利于提高学习的效率。当你保持着积极不服输的意志，试问学习又有什么难的呢？所以不管工作如何忙碌，都请不要忽略你的心理健康。

仔细听一听周笔畅的声音，有着广阔的音域，假音在中高音区收放自如。他唱歌的时候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着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每一首歌都带来独特的周笔畅的光彩。我有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

0: 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

0: 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有这么一个女人，只要你听到她的声音，大概都会爱上她。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李宗盛说的。而她口中这个女人呢，就是林忆莲。

0: 到底什么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聊到的心理健康呢？比如智力正常、情绪健康、意志健全、行为协调、人际关系适应、反应是适度的，还有心理特点符合年龄。了解到什么是心理健康，其实对于增强与维护人们的整体健康水平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我们掌握了人的健康标准，以此作为依据对照自己来进行心理健康的自我诊断。
1: You're a liar, you're a liar, you're a liar like to me. You're a liar, you're a liar. Baby don't lie.

我们人都是有喜怒哀乐的，都有着不同的情绪体验，能够适度的表达太重要了。不愉快的情绪啊，其实是一定要释放出来的，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但是你会发现不能够发泄过分，对不对？否则既影响自己的生活，又加入人际的矛盾了，这个时候你会更烦。其实你可以多发掘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听歌就是很好的舒缓情绪的方式。爱好呢，应该充分的发挥出来，多多转移注意力也是很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很多80后的常用歌单里面一定会有张震岳的名字，可以说张震岳的音乐映射的是80后一代青春的成长，或者说成长的烦恼，娓娓道来那些多数人难以言说的心情，也许这就是张震岳的歌总是广为流传的原因吧。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只有简单感伤。
1: 等对方主动，我想这个才是最大的被动吧。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也会在音乐里跟你分享生活的感悟。不知道谁主动就输了这种话到底是谁发明的？主动不会输，等待对方主动才叫煎熬。不主动啊，其实是把这段关系里的主动权交给对方了，由对方决定你的喜欢能不能继续。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那么请你主动的去找他，不行就拉倒呗。我不能确定了你主动他就一定喜欢你，但是如果你不主动，对方有80%可能会觉得你是放弃了。

叶倩文在90年代的歌坛呢，可以说很有地位，尤其是有着高传唱度的作品，比如说《潇洒走一回》《祝福》《选择》《珍重》《随缘》《情人知己》和《伤势》。随便数一数10几20首代表作，已经足够达到一线歌手的基本要求了。在90年代，这可是天后级的人物哦。

有人会问陈绮贞为什么火还火那么久，她颇具民谣诗人潜质，从她身上呢可以感受到一个天资独具的创作者做自己的决心和真心，听起来漫不经心，云淡风轻而又十分抒情。

觉得一个好的伴侣关系应该是以信任之心不限制对方自由，同时又以珍惜之心不滥用自己的自由，这才是一种最好的关系吧。和你共勉。接下来呢，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 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已经走进了一段婚姻关系，也会收到这样的提问，人为什么要结婚呢？这问题好难回答，大概是为了遇到事儿了能有个人一起商量，无聊的时候呢在一起说说废话，累了一天挤在一个桌子吃个饭，一生太长了，总要有人作伴，光明正大的陪伴，踏踏实实的想念，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吧。

一切生活当中的矫情和暴躁，要么是因为缺爱，要么是因为缺钱。一个人想要过上安逸平和的生活，想要心境开阔，自由无拘无束，那这两样呢，我觉得都是缺一不可的。一切的不快乐也大多是因为这两点，所以啊，我们必须奋斗才能幸福。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学会和不同的声音共存，我不同意你的说话内容，但是我维护你说话的权利。学会和这个世界和解，和自己和解。我们接下来继续跟着音乐向前看吧。

曾经在一次访问中，许巍说到做音乐应该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音乐也在自我成长中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变迁，感动和影响了不少人。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现呢，很多时候让我们感到疲惫的，并不是事情本身有多么的糟糕，更多的是由于我们自身过度的自我消耗所导致的。自我怀疑、过度多虑以及自我否定这样的内心戏，会引起你的焦虑的、抑郁的情绪。那么，怎么样改善这样的情绪啊？我觉得有那么几点我们可以做到：物来顺应，事情来了就去面对嘛。未来不迎，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要过度担忧。第三就是当时不杂，专注地做好当下的事。最后呢，既往不恋，已经过去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再去留恋了。

1992年7月到8月，徐小凤连续在红馆举行了43场个人演唱会，曾经被列入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以至此，徐小凤仍然是最短时间内在红馆开演唱会最多场数的歌手。

知道吗？其实能够反复伤害你的，无非是你心中的执念。它好像是一把锯子，不断地在你心上拉扯，而紧紧握着那把锯子不放的人，其实是你自己呀。我们越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来折磨你；你计较什么，什么就会来困扰你。期待是所有痛苦的根源，万事不必渴求别人理解跟认同，静静过自己的生活，这就很好啊。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安全感的人呢，在收到礼物的时候，不是感到惊喜，而是盘算着怎么报答。这世上最没有安全感的人，最懂得给别人安全感。此生若有幸遇到的话，请好好珍惜。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 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有那么几种方法呢，可以让你找回自信。无论是在生活还是职场当中，自信这种心态太重要。比如说，我们应该多注视前方，不要胆怯，你并不比任何人差呀。多发现，多积累小成绩跟小成功，这样也会逐渐找回自信。不要和别人比，多和自己的昨天比。敢发言，敢说话，别怕说错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只有立场的不同。最后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多做一点心理暗示，跟自己说，我能行。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过。你知道吗？其实你爱的那个人原本也就是个凡人，是你的注视让他镀上了金身。你以为他浑身散发着光芒，其实那只是你注视他时他眼里的光。所以爱人者比被爱者更有福，因为啊，有魔力的人是你呀。
1: 呼吸咽下最后这句，不许再用力。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我现在又和姥姥坐在一起了，像坐轮船来的时候一样，她每天临睡以前都来给我讲故事，讲她自己像故事一样的生活，很有意思。提到分家之类的事时，姥姥完全是以一个外人的口气说的，仿佛她离这一切十分遥远。选自我的大学。
2: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房价越来越高，城市寸土寸金的时候，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了离开闹市，回归田园的生活。比如我有个网友小歪，是自由职业者，给各类时尚杂志撰稿及拍图。他在乡下有个农居，平时常带着孩子四处旅行采风，收集创作素材给旅游杂志拍照。节假日约了两家老人一起去乡下，常常看他晒自己园子里的植物，大风吹落满地的山楂，快要成熟的南瓜和豆角，树叶里星星闪烁的柿子。选自宁静无价。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0: 我还是在等那个人。你见到他的一瞬间，一切都已经预设好，感情、印象都已储备到位，只等你轻触那个天亮的开关。你说的每一句话他都懂，任何话题他都明白，你一交代关键词，他就感觉到方位，那真是一个盛大的奇迹。这个人和你在同一经纬，神说有了光就有了光，你们是对方的神。选自思语书。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执着这个词，一般人总会把它想得落寞浓重，铿锵激越，充满对峙和角力的血色弥漫。而在我看来，执着的味道却是云淡风轻，有种大隐隐于心的安然。因为执着的对象往往难求，如果不是用低耗节能的方式，根本无法支撑长线的投入。选自《因自由而美丽》。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

0: 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五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我想这才是告别的意语。每一个离去的人都让我死去了一些，又生出了新的部分。经过了他们的我已经与原先不一样，而我将携带这个新我前进，努力地过好每一日，奋力发光，让沉淀在我生命中的你像云层中隐隐的星群再闪亮一次又一次。选自时间的果。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人生而孤独，只是不被理解的孤独好过被胡乱解读的孤独，安静独处的孤独好过被噪音塞满的孤独，干净一味的孤独好过杂味乱炖的孤独。所以最依恋的人就是有分寸、守距离、懂得爱护彼此孤独的人。选自

0: 夏天的雨也总是杯水车薪，滴一会儿就完了，有时连马路都没有完全浸湿，乌云一散又回到了似火的骄阳中。因而武汉就有一句俗话，取太阳霞伯玉，霞可霞来没得玉，选自夏天故事之雨后看红。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口的摩登女子，其衣着打扮总能区分其不同的身份和品味。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姐，思想开化一些的，也喜欢尝试西洋女子的装扮，烫洋气的卷发，穿欧版的连衣裙，鞋子也实行起高跟。选自旧汉口的摩登女子。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雪里，长插梅花醉，落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选自李清照《清平乐·年年雪里》，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所作，借赏梅自叹身世，截取了人生三个不同时期赏梅的典型画面，对自己一生的哀乐做了形象的概括与总结。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0: 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选自燕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这是词人在春天故地重游时，为怀念一名叫小平的歌女所作。多情的燕几道做了一个美梦，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从梦中惊醒。这位翩翩佳公子大概半生都沉醉在梦里。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默默清寒上小楼，小音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平幽，自在飞花轻似梦，宝莲闲挂小银钩。选自秦观浣溪沙，秦观的词重在一个情字，官场失意的他寄情风月，犹如词中那个伤春的女子，含蓄幽渺。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

0: 实力的规格方便携带，背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背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
1: 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吸起刺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 1050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T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布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 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0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 那这款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即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 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0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0主播甄选。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选自辛弃疾《青玉案》。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元宵节要连续放灯三夜，然而满城灯火却难掩词人的孤独。他在众多女子中寻找那人的身影，却见他孤独地站在灯火稀落之处。他正是辛弃疾自身的写照。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选自柳永雨霖铃，柳永词作流传极广，有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之说。这首雨霖铃借景抒情，秋天的冷落凄凉更能衬托分别时难以割舍的寂寞之情。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1: 晴天起雨，抱个人

0: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明朗，看取眉头鬓上。选自苏轼《西江月》，与《水调歌头》不同，在这首词中，苏轼以中秋这一深具情感意义的节日为背景，书写了原贬黄州的孤独悲苦的心情，在感叹时间的流逝中，表达出对人生历史的深沉思考和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什么样的情
1: 绪。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2: 在《追风筝的人》那本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孤独是一个人内心本真的归位，爱上孤独的人，他们更懂得享受生活，他们知道在热闹和安静之间调节自我，甚至在网络当中有一些网红词句也在说着孤独，比如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能够清楚地了解以及承认自己是一个害怕孤独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了。

什么是想念呢？想念是拥有的另外一种形式，失去了的人才会懂。总有一些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了一阵子，却让你惦念了一辈子。

就算知道要分开，可是你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就像王小波曾经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写到过这么一句话：你要是愿意，我就永远爱你，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永远相思。

你有尝试过忘记一个人吗？你为忘记一个人做过哪些努力呢？比如永久地删除两个人的合影，丢掉保存的电影票根和高铁的票据，把他的地址从淘宝和外卖平台当中删除。好像那一瞬间是如释重负的，但是一转头却会心如刀绞，甚至在喝到酩酊大醉时还会向身旁的好友发信息问他们，忘记一个人最快的方式究竟是什么。其实那时候的我们都不知道，当你为一件事情特别的用力时，也是在用力地把他的名字刻进你的心底。

如果你的身旁有朋友去 KTV 会点那一首《痴心绝对》，那么他一定还喜欢着当年那位歌手李圣杰。其实歌手李圣杰出道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时被评委毫不客气地说他唱歌跑调，后来他回到学校报名参加了歌唱社奋发练习，1997年参加吴宗宪主持的综艺节目《超级新人王》。在这个比赛当中，他选择了一首英文歌曲《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拿到了第一个歌唱冠军，走上了职业生涯。

如果跟你聊起歌手苏运莹这个名字，你不一定很熟悉，但是只要说起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这句歌词，你一定能想起来。这就是当年苏运莹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当中唱的歌曲野子。苏运莹一出道就显示出了唱作俱佳的音乐实力，除了首张创作专辑明明，还有就是第二张专辑换，都显示出了强大的音乐天赋。现在他已经从古灵精怪的音乐精灵逐渐进化成具有人文关怀和音乐内核的唱作才女了。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

0: 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温，就算夜里风吹凛凛。
1: 说起既会创作又会唱歌的音乐人，很多人应该都会在名单当中写上他的名字，林隆璇。他不仅是歌手，也是作曲家，还是制作人，有着独特清新的创作风格，在乐坛当中有着鲜明的形象。那一些经典的作品，白天不懂夜的黑，难以抗拒你容颜，都是他的代表作。

虽然他的本意只不过是唱一首民谣，却没想到歌曲成为了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他就是赵雷。那一首《成都》火了之后，原本比较小众的民谣音乐又开始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他有很多经典的代表作，除了《成都》之外，还有《南方姑娘》《阿刁》《画》《少年锦时》《鼓楼》等等。很多作品，无论哪一首随便挑出来，都是有相当高的质量的。

提起歌手周蕙，很多人都会想到她天籁般的嗓音。周蕙出生于1977年，1999年出道。她唱过很多经典歌曲，像《风铃》《替身》《好想好好爱你》，还有经典的《约定》，深受歌迷喜爱。

当我们对一段感情失望，总是会想要很快地忘记对方。但你知道黄宗泽和胡杏儿的恋情吗？他们有过甜蜜的时光，后来遗憾地结束了8年的感情。忘记了吗？并没有。很多年后，黄宗泽上节目仍会说，我真心地希望他幸福，希望他过得好。即便分开，最爱的人依旧是他，最想念的人也是他，只是这一份想念啊，通过时间的沉淀，变成了最真诚的祝福。

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0: 粥吗？为什么？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

0: 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说起舒适圈，其实很多人都会马上点头，嗯，我知道它，它就是不需要去尝试危险或者刺激的事情，绝对不会让我们裸辞，也不会让我们退学，不会让我们逼到绝路。其实尝试一件新的事情就会让我们打破原有的舒适圈，但是我们都有惰性，可能都不太想去尝试。

不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折中一下，去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哪怕你最擅长的是打某一个游戏，那么你可以把自己的目标定为这个赛季我要来上王者，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到最优秀，那么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忍不住想去突破，把所有的套路都玩通，一个个挑战。其实哪怕是一件小事情，它小小的舒适圈也会被我们渐渐突破。如果把游戏这个词替换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事情，你也会发现，哇，原来我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提升了一大步啊。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

0: 刷单有猫腻，骗你钱才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 2003年的夏天， 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 2016年， 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有人说，成长是一笔交易，我们用朴素的童真和未经人事的洁白来交换长大的勇气。慢点长大也好，快点长大也好，无论是赶早赶晚，在这场交易当中，我们都在用尽气力奔跑。我们会追求日渐成熟的人生观，我们会包容生活当中遇见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这是每个人独立存在的意义。但是其实有很多人并不会墨守成规地走向成熟，而是满怀新奇又保持心房地不断地挖掘周遭世界的奥秘。有些人他更愿意用这种紧迫的步调和节奏来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也有人愿意用漫长岁月来品味人生的试炼，他们有更多的坚持。其实人与人之间只是选择不同罢了。

0: 迷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凝固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咯，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当你的耳边响起那一首《最浪漫的事》，你肯定会马上想起赵咏华这个名字。赵咏华出道15年，她有独一无二的甜美音色以及开朗活泼的个性，每张专辑都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从《嘿，听我唱这首歌》《别问我会不会后悔》，还有《天天想你》《希望之歌》《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求婚》《风的颜色》等等，还有那一首《最浪漫的事》，深刻而贴切地代言了都市女子在情感路上的心情记事，同时也展现了恋爱当中女性的种种甜蜜忧伤的心事。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课本里说，北京开往汕头方向的107分车。

0: 都值得。
1: 很多事情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当下其实并没有办法找到正确或者是最想要的答案，后来看的书多了，走的路多了，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懂得了那一句，在这世间本来就是个人下雪，个人有个人的隐晦与皎洁，才会明白，其实人生当中不被理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经历和过往，都有自己的骄傲和秘密。

说起梁咏琪的出道，那真是太简单不过的一个偶然。1995年，梁咏琪还是一个在读大学生，眼神干净，瓜子脸，一头长发，身材高挑，1.76米。有一天，她正在逛街，被星探发现，接拍了某品牌手表的平面广告。而正是这个广告，梁咏琪给导演尔冬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她获得了跟刘德华合作出演《烈火战车》的机会。

木星曾经说过，夏季里的事情多半容易沾随记忆，回首你曾经经历过的盛大的夏日，有哪些年轻的面孔呢？他们是不是都在刷新着你的记录？是不是也会带来一段段无法复刻的记忆呢？有人在谦逊当中展露锋芒，有人在温煦中坚韧奋勇，在过去的夏天里来不及达成的愿望，就从现在起去拼，去爱，去实现吧。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

0: 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每一个人的书架都有自己的秩序。我为什么喜欢看人家的藏书？就是想看他们有什么秩序。一本书被买回来，放在自己的秩序里面以后，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宇宙，一个世界，和这本书在市场上书店里的位置完全不一样了。选自《我的灵魂，我的书》。
3: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我游荡甘肃青海，在酒泉更往西的茫茫戈壁滩上看见过一句话，这句话不知是什么人花了多长时间，顶着可以把人吹翻的西风，用堪称微小的戈壁石码起来的，每个字站起来都有一人高。这句话是赵小丽，我爱你，选自每次醒来你都不在。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冬至日，天降暴雨，我头一回过榆林城。其实黑云压城，磅礴的雨水似乎将整个城市驱赶到雨幕之外，而我乘坐的小客车依然在雨幕中缓缓驶向茫茫然不可知的地方。选自三过榆林。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在小镇子上的破败旅馆里，我醒了过来。虽说时节正是春天，但是因为此地已经持续了十个月的干旱，满目所见几乎寸草不生。推开窗子，对着茫茫夜幕使劲地嗅了半天，却嗅不见任何一丝绿叶和花朵的气息。选自《春天在哪里》。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看起来我是在带领他，实际上他需要的其实只是一个前往鱼鳞的方向。作为一个在黑暗里不知走过多少弯路的人，此刻脚下的艰困于他而言不过是最寻常的小小磨折。选自三过鱼鳞。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2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

0: 本期会员储值500，利变50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 那这款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 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利变50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桩小小机缘，被他看得如此认真和重大，而我却要走了。明朝八零到，秋山又几重？接下来，他一个人的异国生涯又当如何度日呢？所以，电车到了下一站之后，我下了车，无论如何也要陪他把酒喝完。选自《紫灯记》。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0: 这是在我念想了多少年的北国，那些别致而热烈的生机正在我眼前依次展开。烤串店的烟雾热气腾腾，啤酒瓶的碰撞声此起彼伏，夜晚里下的楼去，随意走进一间小平房，即可与人高声谈笑，大口喝酒。选自《别长春》。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安。
1: 今天有空来看我的演出吗？
0: 现在吗？
1: 对，
0: 就在
1: 此时此刻。
2: 是啊，在我们眼前，或有一片荒漠，或有一座荒岛，我们的肉身与心魄只能任由其包裹与浮沉。即使借我们一双翅膀，我们也飞不进豌豆花的花蕾。我们到底能怎么办？选自达达荒漠。
3: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个人的故乡其实便是他的出处和来历，绕树三匝，有枝可依，他之所依，有草木的庇护，有露水的灌注，更有骸骨的指教。所以日月转轮，血仍未冷，选自荆州幽曲。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读书这件事，虽说为学日增，一旦成为物类，也该明白为道日损。人的意识有所谓的意识流，书我想其实也应该有书流，流动迁徒，不要停留静止。是人看书，不要让书看人。最好的书大抵要过一种吉普赛的生活，到处流浪卖艺，某时某地受人欣赏最好，也不怕最终为人惧弃。选自《羊吃草》。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自从一个聪明人在地球仪上定位一个点，就把地球分为东半球和西半球了。当然，这样有个好处，人类对于整个世界就有了方向感，甚至有更聪明的人拿方向作为价值判断，那是后话。但蜜蜂不把一切两极化，它们在天空中飞，不是飞向东方或西方，而是飞向花朵的一方。选自《飞毡》。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如果我和你一起生活在图腾社会的时代，我会看见你做独木舟，先用火把要掏空的地方烧焦，然后拿石斧慢慢的灼凿。我还会知道你喜欢吃鱼，就拿鱼来换你从树上打来的果子。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许多，那么繁琐的工作想彼此了解多一点实在很困难了。选自我城。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秋收秋播完毕，到地洞上奋前的暖融融的十月小阳春里，早播的靠茶麦子眼看着呼呼往上窜，庄稼人便用黄牛和青骡套上光场的小石路进行碾压，麦无二望，冬望春不望，川原上下在绿葱葱的麦田里，黄牛悠悠，青骡匆匆，渐传着庄稼汉悠扬的乱弹腔。选自白鹿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 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喂，妈！
6: 哎，闺女儿，
5: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6: 好好。哎呦，闺女儿。
5: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5: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6: 哦，我是想说你呀、
5: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6: 好好。
7: 哎，好。来了，
5: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8: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9: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临近校门也临近公路的头一排教室是低年级的学生，从一边的教室里骤然抱起核读拼音文字的声浪，朗朗的嫩声稚气的童音听起来十分悦耳，听到这声音使人会联想到雨后空谷的草地，今日蓝天上悠悠漂浮的白云。选自害羞，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

0: 他硬是咬着腮巴骨不让眼泪溢出眼眶。我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往昔里我既看不到父亲一丝笑颜，也看不到他一滴泪花，那泪眼里呈现出从未见过的动人之处，令人敬服又令人同情。选自蓝袍先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他看着眼前原坡的景致，脑子里勾起的却是童年的记忆。真奇怪啊，那清脆的夏虫的叫声似乎根本不是从左右两边的麦田里传进他的耳朵，烟像是从他的心里流进脑子，而又从耳朵传到空间里去了。似乎心里早就埋着一盒童年从这原坡上录下的夏虫歌唱的磁带。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阳西下，一阵微风吹拂着田野，是多么久的原因在这里积累。那移动了的景物移动我的心，从最古老的开端流向你安睡。那形成了树木和屹立的岩石的，将是我此时的渴望永存。一切在它的过程中流露的美，教授我爱你的方法，教我变更。选自十把手。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卷、云光和水，他们的自己失去了，随着就遗忘。多少次了，你的圆门开启，你的美繁复，你的心变冷。尽管四季的歌喉唱得多好，当无意而来的夜路凝重，等你老了，独自对着炉火，就会知道，有一个灵魂，也静静的。他曾经爱你的变化无尽，旅梦碎了，他爱你的愁绪纷纷。选自《赠别》。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天是人间的保姆，带领一切到秋天成熟，劝服你用温暖的阳光，用风和雨使土地重复，林间的群鸟于是欢叫，村外的小河也开始忙碌。我们知道它向东流，那扎根水稻已经青青，红色的花朵开出墙外，因此燃着了路人的心。春天的邀请，万物都答应，说不得的只有我的爱情。选自春天和蜂蜜。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

0: 阿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这座田园里铺满了小小的碎石，从绿下闪动着池水的波影。一颗紫红的玫瑰向天空高伸，发散着甜香，又笔下悠悠的静。玫瑰的花朵展开了老人的青春，每一阵香化成过去美丽的印痕。老人一面让酒，一面向我们讲多样的回忆，在他脸上散出了红光。他坦然的微笑，带着老年的墨冷，慢慢的讲起他不幸的爱情。选自《玫瑰的故事》。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看一阵向晚的春风，悄悄揉过丰润的青草，我看它们低首又低首，也许远水荡起了一片绿潮。我看飞鸟平展着翅翼，静静吸入深远的晴空里。我看流云慢慢的红晕，无意沉醉了凝望它的大地。失去的多少欢乐和游戏，我枉然在你的心胸里描画。多少年来，你丰润的生命永在寂静的协奏里勃发。选自《我看》。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这一刻。我常觉得所谓风水好，就是空气清新，水质清澈的所在。所谓有福报，就是住在植物青翠、花树繁华的所在。所谓美好的心灵，就能体贴万物的心，能温柔地对待一草一木的心灵。选自在云上，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转地球。
1: 我们可以用一个空瓶把今夜的桂花香装起来，等桂花谢了，秋天过去，再打开瓶盖细细品尝，把初恋的温馨用一个精致的琉璃盒子盛装，等到青春过尽垂垂老矣的时候，掀开盒盖扑面一股热流，足以使我们老怀堪慰。选自温一壶月光下酒，
2: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中国人的饮食讲究热闹，要有震撼味觉的大鱼大肉，要有视觉冲击的全牛全羊，祝酒要激烈，宾客要尽欢，可谓是讲求豪华的美食观。而美食的最高境界则是寂寞，以粗陶为悲悯，以山中最寻常的野菜为最珍贵的食材。一个人，一张席，慢慢咀嚼，这是热闹都会中的人难以拥有的奢侈。选自书教元气堂。
1: 美文假日。

0: 如果用美食家来形容喜欢吃的人，那么除了对吃没有一点兴趣的人之外，大家都是美食家了。每天吃，吃了一世人，不到家是什么？一般人只是默默地吃，不像我那么嚷在嘴边，只对喜欢吃的东西形容起来比我生动的人很多，词藻也比我丰富，我写来写去只有好吃、美味等等原始的字眼。选自蔡澜《蔡澜谈吃》。
1: 美文假日。

0: 有人在暗中摸索火柴，等待光明的时间无比漫长。我手心捏着针，全世界就只剩下我手中的那根针。但是火柴被擦亮，全世界只剩那团乍燃的火焰。一节光滑的蜡烛从暗处伸过来，通体洁白安静，像亲吻般缓缓接近那团焰火。选自李娟《这世间所有的白》。
1: 美文假日。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天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到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 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6: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7: 都有男有女。
5: 对了，还有吗？
6: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8: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一阵阵清凉的夜风从南山上顺着峡谷吹来，月光下我又看到了那素有小长城之称的离宫城墙，它那顺着山势蜿蜒起伏的黑幽幽的影子，又使我想起了那金山岭长城，也想起了八达岭。这时候我所想的已不再是这两者之间古朴与野趣的比较了，我的思绪飞到了很远很远又很近很近。选自《登古长城记》，俊卿。
1: 美文假日。

0: 赏花，赏到气息、氛围、情怀。隔江看花，隔窗听雨，隔着人世中一层一层占有的标签，清洗那古旧又明润的光，如同遇一回月光，落两间花瓣，踏一回清雪，活着，走着，看着，欣喜着，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选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1: 美文假日。

0: 陶然亭好大一个名声，它就跟武昌黄鹤楼、济南趵突泉一样，来过北京的人回家后，家里一定会问你到过陶然亭吗？因之在35年前，我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逛陶然亭。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电车，找了一个三秋日子，真可以说是云淡风轻，于是前去一逛。选自《陶然亭》张恨水。
1: 美文假日。

0: 核桃虽是个海拔1000米左右的高原，但与在它身边的阴山山脉比起来，它还是低地，因此称为核桃平原。又因为它在鄂尔多斯高原，又称前套的北方，所以又称后套。黄河在它的南面，水流很缓慢，远在几百年前就有人把河水引入套内，灌溉土地，哺育良田，河套就移农移牧，还有渔产，成为人们歌颂的地方。选自在半片绿叶上旅行，周沙尘
1: 美文假日。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什么事情最终成了迫使你改变的契机呢？这样来讲吧，如果有一天，当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不再适合我的性格了，那个时候，且只有那个时候，我才会寻求改变。如果你也正处在矛盾纠结的时刻，不妨把这句话放在心里试一试吧。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邓丽君的音乐是结合了东西方音乐元素的，将民族性和流行性相结合。她的歌曲既涉及了中国早期大上海时期的流行歌曲，又有新时代的音乐风格。可以这样来说吧，她填补了中国流行音乐几十年间的重要空白，对大陆流行乐坛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20多年前，卓依婷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童年女神。1981年出生的她，小小年纪便展现出了优越的表演天赋，经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自唱。5岁那一年，父亲的好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他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当歌手，于是也鼓励她学唱歌、登台表演。就这样，开始了她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有时候回想起来，错误的朋友可能还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好人，但是因为错误的原因选择了一个人罢了。并不是每一个本身是体面的人都必定是你的好朋友，也并不是每一个性情中人都也会成为你的良师。有时候问题不在朋友任何一方，问题在于他们所拥有的友谊类型。不要纠结于跟哪一类人会成为朋友，那只是一种感觉罢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2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 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6: 哦，这个呀，叫盲道。
5: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7: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相机。
5: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6: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5: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8: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1988年的暑假，吴奇隆勤工俭学摆地摊期间，歌手童安格和开立公司星探都注意到了他。于是吴奇隆在企划人员再三邀请下参加了开立公司的甄选。正式面试时，吴奇隆表演完舞蹈之后又表演了一个后空翻，也因此获得了面试评审的关注。通过面试以后，他就正式进入了演艺圈。

0: 关于打扮自己，通常我们都会想到女生。那我们就说，对一位少女来说，人生的黄金时刻就是学会为自己挑选服装的时候。当女生开始打扮自己，她就已经踏上了通向未来的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伍佰在小的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由于没有这样的环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TV 中有人弹着吉他，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上了吉他。长大后，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但在一次偶然看到乐器行的真人启事，才成为了一名音乐人。

李克勤的颤音绝对是他立足歌坛的一大标志，他的颤音给我们以轻抖浅唱的感觉，在高低起伏之间游刃有余，可以说是华语颤音最厉害的歌手之一。令人感到惊叹的是，他可以在任何音阶，无论高音低音，任何字，喉结的抖动频率之快，让人是不得不感叹，这是神迹啊。

15岁那年，李玖哲鼓起了勇气去尝试参加比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头一棒打击，他上台仅仅唱了几秒钟就被人驱逐下了舞台，因为觉得他太丑了。但是还好李玖哲遇上了属于自己的伯乐，贷款来为他出专辑，专辑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很多听众的认可，李玖哲也终于这样一夜成名。

如果你看过黄龄在家里的一些现场表演，你就会知道她真的太喜欢睡衣了。可以说最喜欢的服饰就是睡衣，她有各种样式的几十套睡衣，她也喜欢穿着睡衣在浴室里边自弹自唱，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在所有人关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一直没有闲着，在视频平台上组织了一场叫做浴室音乐会，还让他获得了浴室歌姬的称号。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凝固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 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林忆莲是一个单眼皮女人，她常常自带妩媚的属性，她的笑会让人联想到媚眼如丝这个词儿，那个妩媚的眼睛真的非常有女人味。当然啦，除了眼睛之外，声音也十分勾人，不同于王菲的空灵，梅艳芳的风华，叶倩文的磅礴，林忆莲的声音总有一种小女人的悲悲切切，缠绵悱恻的情绪。

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都会发现身上的担子变强壮了，能负担起更多的事情。埋怨啊，不安啊，失落啊，这些东西不是说不痛了，不难过了，只是担子大了就能装下，然后就默默地挑走了。

我一直觉得说，当我们遇见了一个喜欢的人，是必须要去全力追求的，不然是会遗憾的，甚至悔恨。而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发现两个人原来互相喜欢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它可以融汇各种音乐风格，在音乐的世界里天马行空。它对音乐有着超强的领悟力，在他的音乐当中，你也会听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从抒情 pop、blues、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够挥洒自如的创作。

两个人由于接近性和大量的互动而开始熟识时，那他们还算不上是朋友，而只是熟人。从熟人关系走向友谊的关键是自我暴露。可能你今天才第一次从节目当中听到这样的词。从熟人变成朋友的一个典型特征呢，就是自我暴露的广度和深度。这个过程往往是当你们保持经常见面之后，有一方会先冒着暴露个人信息的危险，去测试对方是否会有相应的回应。如果对方都愿意进行自我暴露，那就像是一把打开友情的钥匙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陈慧娴在美国求学的时候呢，歌坛一直都有她的传说，而陈慧娴的声音也被无数的歌迷惦记，尤其是她的唱片公司宝丽金。不甘心的宝丽金甚至还专门派人飞到美国，找到上学时候的陈慧娴录制专辑。这张专辑啊，就显得意味深长了，叫做《归来吧》。在专辑当中，飘雪红茶馆又一次成为经典金曲，红极一时。看来陈慧娴呢，是一个虽然不在江湖，但是依旧可以唱响江湖的优质女歌手。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来说一个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子组合，他们是 SNH48。 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珊妮这个名字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她是一个中澳混血，射雕英雄传三部曲呢都是由她和罗文来主唱的，而鲁冰花更是她的汉室力作。珍妮的歌传唱度非常高，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荡气回肠，感人至深，气息浑厚，所以珍妮啊被称为是巨肺天后，当红之时恐怕只有邓丽君能够与她媲美。

0: 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一个音乐年代。谭咏麟和张国荣两人撑起了大半边，除此之外还有林子祥、陈百强、梅艳芳、张学友，都说啊，那是香港乐坛的黄金年代。而说到张国荣的音乐和形象，高贵优雅，谦谦有礼，很夺目，又夹杂着一丝任性，蔑视世俗，追求自我，反叛又率真。
1: 什么时候

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朋友之间的自我暴露是非常迅猛跟猛烈的，也就是说很快的我们会交到新的朋友，暴露什么呢？你的兴趣爱好暴露你的美食爱好，你的作息等等等等。但是后来我们会发现，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啊，如果想要交到真正的朋友，自我暴露不是越快越好啊，深度和速度都需要适度哦。发展出友情的关键是循序渐进的暴露私人信息，即便是在短短的相识之后的45分钟时间内也是如此。

越来越发现，成长就是在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上升逻辑当中不断地绕着圈。一切正当时，我们学会了不再害怕失去，不轻易地通过表象去评判别人，不以时间来衡量自己，依然带着梦想，依然勇敢前往。

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努力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却好像越来越难以找到自己对生活的热情跟期待了。我的朋友圈里面呢，朋友总是这样的疑惑啊，发出这样的疑惑，即使过着大多数人都觉得不错的生活，好像总是会有一股莫名的空虚感。事实上，这种空虚感的本质是感觉不到自己了，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也许是我们没有学会真实的存在着。

人生本质上呢是一场考试，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考题。当我们明白每个人都需要去攻克难题，获得成长，就不会紧盯着别人的考试进度了，不是吗？把心力聚焦在自己的人生考试上。你过好自己的人生了吗？你有把心力灌注到这件事情上了吗？最后啊，祝你和我们都能够活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有力量。

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囤东西，囤着那些过时的东西不肯丢掉，家里杂物呢越来越多。比如说漂亮却不实用的礼品盒，过时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写满着琐事却不再翻开的日记。在一次又一次搬家之后啊，这些杂物才一件件的清空。杂物清理干净之后，生活就变得简单清爽了，心情呢变得轻松愉悦。所以过期物品要清理啊，过期情感呢当然也是一样的。

那英在签约中国台湾唱片公司之后呢，收起了唱山沟沟的豪迈大嗓，梳起了柔顺可人的直长发，从为你朝思暮想转型唱情歌，到白天不懂夜的黑，把大气和细腻结合得天衣无缝。他展现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沙哑的声音唱起歌来相当内敛，不带一丝晚会歌手的意思，而是以人生的丰富历练来打底，全是各种内心戏。他早已经不是印象当中那个大嗓门了，而是抹去曾经的口音，深入浅出讲述音乐故事的那英。

都说爱一个人，你会看到他身上发着光，当这道光变得暗淡时，你才明白原来那不是他自带的光芒，而是你眼中的光芒。或许太重感情的人日子就是不太好过呀，因为在乎太多，信任太多，依恋太多。如果我们把心掏出来给对方，对他来说也不过是打扰。如果一段感情让我们受尽委屈，那么与其卑微到尘土里，不如留一些骄傲跟疼爱给自己。

姚谦回顾过和刘若英的一段渊源，他说那个时候我在帮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挑角色，编剧啊认为她应该出演林徽因，因为是知性女性的气质，但是姚谦觉得刘若英更适合出演张幼仪，因为那种压抑冷静的气息呢跟角色很搭配。最终刘若英跟姚谦的想法是一样的，她坚持要出演的人物是张幼仪。当时姚谦负责整个电视剧的音乐主题曲，因为特别喜欢张幼仪这个角色，他就从张幼仪的角度写了一首《我多么羡慕你》。但是呢，这首歌最后是给了江美琪来唱，而主题曲呢是林忆莲演唱。刘若英也以为本来她可以唱这首歌。曾经有记者就这样问，是不是因为刘若英不是维京唱片的，所以呢这个歌曲就没有给她唱。当时姚谦随口回了一句签错了公司，后来居然成了姚谦的名言，也传到了刘若英的耳朵里。谁知道事隔五年呢，兜兜转转，刘若英呢还是签到了维京唱片。我想

林子祥的声音里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啊需要用假音来唱，可是呢，林子祥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来。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一直觉得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在于，从它发生的最初就已经到达巅峰了。那种怦然心动，那种想要收割对方的强烈欲望，那种迫不及待的想要到达未来的期许，都在恋爱的开始就已经被预知了。从此往后再怎么走，可能都是爱情的下坡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有一只母企鹅因为翅膀太短飞不起来，大批的企鹅飞走之后呢，一只公企鹅决定留下来陪它。为了找吃的，他们努力地学会了游泳。如果事与愿违，请你相信一定是另有安排，所有的失去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给你。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人生如果容易的话，那你当初来到这个世界时就不会从哭泣开始了。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感情当中最害怕的不是吵架，而是吵不起来的冷暴力。所以毁掉一段感情啊，往往只需要三个字：冷暴力。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冷暴力才是。它把我们的情感一点一点地蚕食干净，长期冷暴力无异于是一种精神虐待。所以再好的情感也经不起温水煮青蛙，只有正视问题，不逃避，理性解决才是正道。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相守与欢。
1: 都说相爱容易相处不易，那相爱容易呢是属于五官，相处不易呢就忠于三观了。很多情感之所以很难走到最后，往往是因为两人的三观不同。有些事情可以改变，但是与生俱来的思想认知观念就很难改变了。所以两个人在一块儿，只要彼此精神上门当户对，才不会在情感里如履薄冰啊。

瑞一出道就是巨星了，没有改变，他的歌声已经是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他的出现打造了新的里程碑，改变了80年代初中国台湾歌坛那种小调式的自怨自艾的女性音乐诉说，开始用一种更加西方的演唱方式来掀起一股新的潮流。

见钟情这样的事儿浪漫，但是不会长久。日久生情这样的事儿很难，却是更难分开。一见钟情永远跟外貌相关，日久生情永远跟习惯有关。越是慢慢的爱上一个人，就会爱得越长久。爱情可以有一瞬间，但真情需要用时间浇灌。

我可以，我不信，天哪，我算什么东西？想尝试，想逃避。

也许现在你所做的事情暂时看不到成果，但是请不要灰心或是焦虑，不是没有成长嘛，而是在扎根呢。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冲刺，低沉的时候就当是给自己放个假吧。

翔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发现了那些让我喜欢的人的特质。他们总是生机勃勃的，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不会干涉别人的生活，懂得人际交往的边界，不会四处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言辞温和，与人为善，适度的野心，容得下生命的不完美，也经得起世事的颠簸，将人生的一切都根植在生活里。

衡齐名的呢，在当年还有一位歌手，那就是童安格。年轻时代的童安格用极其温柔的外表、低沉的嗓音演绎一首又一首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曲，早就成为了一代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以前总是觉得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逢，后来才明白其实最难得的是重逢。如果我们能久别重逢，我也希望你别来无恙。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2015到2016年之间，一首《野子》让所有人仿佛一夜之间就知道了苏运莹这位歌手。独特的唱腔和咬字让这首歌成为一时间最热门的翻唱歌曲。有一阵子，不管是哪个平台，似乎不来上一句"我的骄傲放纵"，就好像跟不上潮流一样。

有没有发现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就好比说你急急忙忙的撞到了桌角，当时是又气又疼的，可是你并不会怪桌子，也不会怪自己，你只是觉得怪委屈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啊，是听着 Coco 李玟的歌长大的。小的时候觉得这个小姐姐唱歌很好听，又会唱又会跳，造型又很前卫，很有国际范儿。李玟93年出道，她是首位进军美国歌坛和首位在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语歌手。层层光环的背后，她也曾经倒嗓失声，经历人生的低谷，因为努力和不放弃再度华丽回归。2016年呢，参加《我是歌手》，一举夺冠。

刘德华出道的时候就是香港影视行业最巅峰的时期，先不说有多少优秀作品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一代人，当年的演员呢，到现在依然还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女明星像邱淑贞、林青霞、王祖贤，当年的男演员也是出类拔萃的，比如张国荣、成龙、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能够脱颖而出，说明他在各个领域的表现水平是非常突出的。

刘瑞琦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一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琦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她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陈慧琳有很多经典代表作，早期的《风花雪》《一场戏》，到大红的《花花宇宙》和《失忆周末》，可以说陈慧琳的音乐之路就是靠雷颂德一手扶持打拼出来的，雷颂德也是靠着陈慧琳的作品注入自己很多关于音乐的理念。

当年淘宝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淘宝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别忘了，快乐并非取决于你是什么人，或者你拥有什么，它完全来自于你的思想。你的未来大半由你今天的思想所决定，所以让你的心中注满希望、信心、真爱和成功的想法。

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怀揣着急切的渴望，被他人认真检阅悲伤和激情，对路途抱有过分的单纯和过分执拗的回忆。

自然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二十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多花一些时间和自己独处，这样可以保证很多习惯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喜欢来养成的。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习惯，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生活中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在问题出现的那一瞬间，一定请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要发火，不要偏激，不要说出什么过激的话，要懂得忍耐。忍耐不是为了让你不去处理这些事，而是为了躲避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干出什么让自己丢脸的事情来。以后你就会知道，生活当中真的没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搭上礼貌、人品和格局的。

2016年的时候，陈奕迅就表示过他想好好的休息。20年前的陈奕迅可不是这样。95年在英国金斯顿大学留学的陈奕迅呢，回到香港参加新秀歌唱比赛，梳中分油头，笑容无邪，凭借着正统的音乐学院的出身和模仿张学友的高难度唱腔，他一举夺冠。而当年杨千嬅呢，是同届的季军。当时中国香港歌坛激战正酣，张学友、谭咏麟、张国荣都已经功成身就了，留给陈奕迅的空间其实不够。第二年，陈奕迅就推出

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陈奕迅》，这张专辑啊，让他跟很多著名的音乐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从此奠定了双面一神的结构。

张宇的曲和十一郎的词就是绝配。你仔细品味一下十一郎的词，尤其是当你有一定人生经历的时候，会觉得十分有味道。张宇曾经说，十一郎是一个有歌词洁癖的人，自己或者是别人歌词当中曾经出现过的，他绝对不会再用。

我们不喜欢承认自己是有感觉的，爱或恨往往一辈子都不说。我们寂寞或者痛苦时习惯忍住说我没事儿，我们忽略自己背对自己，却同时缘木求鱼的想要做自己。

湾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0: 知从哪里来的情绪，就一定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为什么而来的情绪，就一定不知道要拿什么去消化。当然，听歌倒是可以缓解情绪。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expanding studio. I would like to

再大的改变，如果不是让人变得幸福，也许会没有什么感想。再小的改变，如果是让人感觉幸福，那当然就既有感又会想了。

0: 在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坊间呢就有很多粤语小曲在流行，一直到许冠杰出现，将粤语歌带到一个全新舞台。之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成为了粤语歌曲代言人，让粤语歌成为那时的主流。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谭、张、梅三大巨星隐退，留下了真空宝座，而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的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则是经历了粤语歌坛最后的光彩。
1: 梨窝浅笑

倩文的活跃时间比梅艳芳、苏芮、珍妮那一波呢还要再晚一点，但是又比林忆莲、王菲要更早一点，加上突然退役，所以很难说她到底是属于第二代香港女歌手还是属于第三代香港女歌手。在她的巅峰时期，影视上和林青霞、王祖贤、张曼玉是齐名的，虽然最终成就不如其他人，但当时火爆程度丝毫不输。

说话的时候最好自觉地降低音量，不光是因为太大声会吵到别人，而是因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音量都控制不好，会让别人很难信任你其他方面的能力的。

苏龙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个词来定位姚谦，一面是精于创作都市女性情歌的词作人，一面又是擅长打造艺人星途的操盘手。相当一段时间呢，有很多歌手需要写定位歌的时候，都会找到姚谦，能够准确地通过作品为歌手找准角色呢。

是姚谦的一个很著名的特点。他曾经加盟孟京辉琥珀创作团队，对曾经他两度合作过的袁泉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琥珀里为他写了一首《那件疯狂的小事》叫做《爱情》之后，还为袁泉打造过一首片尾曲叫做《一梦千寻》。在音乐人姚谦眼里，袁泉最吸引他的地方呢，就是沉得住气。他说，袁泉是一个很全面的艺人，但他完全可以更好。这是在刘若英之后，姚谦最看好的艺人了。

其实除了梁静茹，有很多女歌手呢都跟著名的填词人姚若龙有着很密切的合作，他们都写过唱过细腻的情歌，比如说孙燕姿、梁咏琪、赵咏华、范玮琪等等。业内都说姚若龙是一个云淡风轻的写情高手，行事呢非常低调，你甚至看不到他的一张照片，让人觉得十分的神秘。

0: 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常常有朋友给我留言啊，说为什么我的烦恼总是排遣不掉呢？不疼你的人不必取悦，不想你的人不必打搅，不在乎你的人呢不必纠缠，不喜欢你的人不必记牢，余生就要好好爱自己，不浪费生命，不亏欠他人。接下来让音乐结束。

我觉得每一段岁月啊，都有它存在的价值，都是不应该被辜负的，不管是喜是悲。人这一生能做的最愚蠢的事情，就是把全部希望都孤注一掷到未来的某一个节点上，而忽略了生活本身应有的乐趣。生命啊，在每天的生活里，放下执念，你可以认真地安排好每一天的活动，比如说去看一次展览，去和朋友放下手机，好好地面对面吃一顿饭，用心去感受每一天的心境，或者你可以接下来和我一起听听这首歌。

我发现真正有趣的生活啊，从来都是不需要用诗和远方来堆砌的。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放到厨房，那种容得下山川湖海的乐趣，只有做饭的人才知道。生活当中的大波澜永远只能是点睛之笔，是锦上添花，它不是救命稻草。所以我们想要拥有一个有趣的人生，那就是要学会跟日常琐碎谈情说爱，让泥土地里也长出嫩芽，开出鲜花。

歌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十五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瑞的出现改变了80年代那种小调式的女性音乐诉求，而她的这种转变也对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模仿低吟软唱的情歌令人厌倦之后，苏芮的硬朗和阳刚为内地女歌手指明了新的方向。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0: 请加一，怕黑开灯，孤独听歌，心塞了呢，可以去跑跑步。如果一旦犯矫情了，那我们可以美餐一顿。得学会照顾好自己，调节好情绪。我想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让你未来遇到谁都不会自卑。对自己和对未来的那个谁的最好的礼物，就是要把现在的自己照顾好，变得更好，更懂得珍惜。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1: 没有甜蜜的话语陪着我，其实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这种距离不能说明些什么，很多的伴侣跟我们一样的。

0: 我们的生活标签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存在方式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去定义。要知道，来到世界没有办法活回去哦。你和别人的不同就在于你怎么一个活法。没错，你身上一定是有可以让你发光的东西的，请你相信，那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节奏，那就是你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你的路，你自己走才可以找到出口。我是杨洋，欢迎你走进我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
1: 心天气预报的人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数。当所有人都想着要去创新或者正在创新的时候呢，张惠妹却回归本质了。她唱回原本她最擅长用来偷别人故事的情歌。

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使用方式却千差万别。错把忙碌当高效，往往事倍功半。懂得高效做事，生活便能容得下更多美好和充实。时间会掌控，生活能自律，做事有效率，迎接你的一定是美好的蜕变。

是生活中偶然有暗淡无光的时刻，但别忘了还有未实现的梦想。最痛快的成功不是超越别人，而是战胜自己。最可贵的坚持不是历经磨难，而是保持初心。所以努力向前吧，每个人都是追光的人，我们一定会身披万丈光芒。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孙盛希独特的嗓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一直是各大电影电视剧原声带的邀约首选。那首在短视频中有上亿点击的《少一点天分》就是他刚出道时为某一部电视剧写的片尾曲。他的歌声和创作其实都是神似蔡健雅的，因此呢也有人叫他小蔡健雅。

怎样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样对待你。去过你想要的生活，去做你想做的事，把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这才是人生该有的样子。接下来，我们跟随音乐，继续往前走吧。

0: 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中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

0: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1: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

说到张国荣的音乐，有两首呢是不允许填词人自由发挥的，你知道是哪两首吗？一首是《红》，另一首呢就是《我》。这两首呢说的都是命题作文，表达了张国荣他自己的人生态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我们都太急切的想要一个答案了，想要风光的学位，瞬间的博学，想要意气风发，想闪着金光走向喜欢的人。但是现实却告诉我们，要耐得住不断延长的时间线，要交付出足够的努力，堆砌在沉闷晦涩的时光里，才肯将一切我想要的一点一点地递到手上。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

你说你喜欢雨，但是你在下雨的时候撑伞；你说你喜欢太阳，但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却躲在阴凉的地方；你说你喜欢风，但是在刮风的时候却关上窗户。这就是为什么害怕你也说你喜欢我。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和你一起听到这首歌。

有熬夜的习惯吗？熬夜对孤独的人来说就好像是充电，白天面对不喜欢的人露出笑脸，对着遥遥无期的梦想小心翼翼，对着朋友家人似乎还不能说出委屈，于是在黑夜插上耳机，把黑色的东西吞进夜色里，去换取第二天的勇气。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

0: 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

0: 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作为华语乐坛经典好声音的赵传，谈到保养声音的秘诀，他说平时会和老歌手前辈请教，了解一些方法，但唱歌其实就是一种运动，想法和心态是最重要的。

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没道理的东西了，它不是天道酬勤，更不是你通过辛勤的努力跟付出就能得到百分百回报的，它需要两个人彼此情投意合，共同努力才能持续下去，却又因为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放弃，就脆弱的瘫痪到底。

0: 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即使你觉得快活，也并非全因为洗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也是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所以心无挂碍，方能自在。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听到这首歌。
1: 虽然已经开始

0: 开场。
1: 张志成的声音很有特点，仔细琢磨感觉确实有点像表妹梁静茹的声线呢。虽然声音很有特色，可是歌曲特色又不明显，虽然基本上是偏向 R&B， 但是呢这种歌曲其实谁都可以拿来唱，于是这样的定位没有办法让张志成大火。但其实张志成是可以唱的，现场听起来的 Live 秀并不比 CD 差多少。快乐

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